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2019年1月11日，去年底我们隆重庆祝了改革开放40周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决定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是保障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一个重要措施。根本任务就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党的领导，从严管党治党，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第一，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行动统一。威不两错，政不二门。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事，怎么行呢？40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党中央有权威，党就有力量；什么时候党中央权威弱化，党的领导就会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就难以顺利前进。党的18大以来，我们旗帜鲜明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从根本上改变了党的领导被弱化削弱的状况，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政治隐患，化解了党面临的严重政治风险。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全党必须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自觉地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展工作。第二，必须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确保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也是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40年来，我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建立健全党的建设责任制，对党员和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把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穿于管党治党全过程和各方面。我们要保持思想上的冷静清醒，增强行动上的勇毅执着，坚定全面从严的政治自觉，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第三，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党从人民中走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40年来，我们坚持人民立场，抓住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作风建设的关键，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党的18大以来，我们坚决纠正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整治村霸、营摊、黑恶势力等专项斗争，赢得群众对党的信赖和拥护。

0: 实践证明，只有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才能增强群众对党的信任、信心，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
1: 正所谓善为国者，顺民之意。
0: 第四，必须坚持改革创新、艰苦奋斗作风，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也是党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党就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40年来，我们一方面针对党内不良风气持之以恒改作风、树新风，一方面正确处理改革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鼓励广大党员干部大胆试验、勇于创新。党的18大以来，我们严厉整治四风，发扬改革创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实现党的19大擘画的宏伟蓝图，全党必须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开拓创新，艰苦奋斗，以优良党风政风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第五，必须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做斗争，确保党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腐败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坚决防治腐败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40年来，我们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始终没有放松惩治腐败这一手，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化，力度不断加大。党的18大以来，我们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40年管党治党的经验深刻昭示我们，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做坚决斗争，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净化就是要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教育引导全党坚定理想信念宗旨，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提高政治免疫力，同时聚焦突出问题，自觉向体内病灶开刀，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自我完善就是要修复机体，健全机制，丰富功能，着眼于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完善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自我革新就是要与时俱进、自我超越，善于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压缩腐败现象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自我提高就是要有新本领、有新境界，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在学习实践中砥砺品格、增长才干，全面增强执政本领，不断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永保党的生机活力。四个自我 形成了依靠党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创新、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共产党宣言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泽东同志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始终不忘党的性质宗旨，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和意志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就能够形成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四个自我的有效途径。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党必须勇于自我革命。2017年2月13日。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我在去年底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讲了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的问题，这是有深入考虑的。我们党作为一个具有95年多历史、执政67年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始终保持革命精神，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又必须解决好的课题。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始终是高度重视的。1949年3月，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主席在7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强调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就是要求全党继续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失去了革命精神，逐渐进入一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敢斗争、贪图享乐的状态。如果那样，对我们党来说就是极大的危险。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包含着不忘革命精神这个重大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崇高使命，必须以补过为新，以求过为吉，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一刻不放松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始终跟上时代、实践、人民的要求。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这种能力既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 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毛主席说，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的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无私者可治以为政，不私而天下自公，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闻过是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以敢于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一抓到底的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细，都贯穿着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了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现在世人惊叹中国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步伐之快，惊叹中国社会面貌变化之大，要看到在这些发展变化背后，是我们党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品格，是我们党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精神。现在事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我们党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更加复杂，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更加严峻，任务越繁重，风险考验越大，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能不能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做斗争，就成为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我们党拥有近8900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是世界第一大党。这么大一个党处在执政地位，掌控执政资源，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前途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要兴党强党，保证党永保生机活力，就必须实事求是认识和把握自己，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坚持自我革命精神，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着问题去的，讳疾忌医是自我革命的天敌。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怕就怕对问题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结果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管勇演变为大塌方。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初心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有些人迷恋西方多党轮替、三权鼎立那一套，认为一党执政无法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实际上，纵观各国政党，真正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能够始终如一正视自身问题，能够形成一整套自我约束的制度规范体系，能够严肃惩处党内一大批腐化变质分子的，可以说少之又少。各级党委要对照党章和党纪党规，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以君子俭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来发现自身的不

0: 不足和短板，并进行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分析，做到知耻而后勇、知止而后定。对那些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对那些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对那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必须拿出义无反顾、动真碰硬的勇气去解决，以永远在路上的尽头去解决，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周国平的散文《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由姚科为您朗诵。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至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唯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所求回报。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她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 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做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3: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出品人龚荣生、丁晓胜、张龙、蒋丽华，总监制龚荣生、朱玉松，总策划朱玉松、林荣，策划徐莹华、程不才、徐耿忠，编剧看平、宋韵，导演文竹。
1: 太阳啊！
0: 第二集。
2: 刘老师，
3: 哎，
2: 哎呀，刘老师，哎，您怎么自己骑自行车来了？不是派了车去接您吗？
3: 哎呀，德心呐，还派什么车嘛？景德镇又不大，我哪儿都熟悉，骑自行车也习惯了。
2: 哎，这样吧，刘老师，艺术家们的车还没到，要不您先进博物馆里去坐坐。
3: 我们两个啊，也是难得见面，
2: 那倒是。
3: 我就跟你啊，在这门口聊聊天就好。
2: 好啊，好啊，
3: 德心啊，这些年你在国际上得了那么多奖，而且很多欧洲皇室还会专门定制你的陶瓷作品呢，我是真没想到你能放下在海外十几年打下的天地，把整个事业都搬来了景德镇呢。
2: 刘老师啊，我是喝着昌江水长大的景德镇人，走出去就是为了今天更好的回报家乡，更何况景德镇的水和土那可不是一般的水土啊。
3: 对对对对对。哎呀，德心啊，这次政府举办的国际陶瓷艺术研究会，我是真没想到能来100多位艺术家呀。
2: 是啊是啊，
3: 你的能量蛮大的。
2: 哎，刘老师，那艺术家们都是冲着景德镇这块千年的金字招牌来的，而且各级政府都是大力支持，这才能使得景德镇重现生机。其实啊，你还不知道呢，很多的艺术家都是冲着您来的。
3: 哪里？
2: 哎，刘老师，
3: 哎，
2: 这些年，您对出土的瓷器和瓷片的研究考证，在国际上的反响很大。
3: 哎呀，我嘛，只是出了几本书而已，做了一个学者的本分。
2: 哎，您从这个小镇发出的声音，全世界都听见了。哎，守望千年，创意未来。光这个主题就吸引了海内外爱景德镇这座城的人来了。哎，你看车来了。
3: 哦，车来了。

0: 情况来。
1: 哎，艺术家们，我都给带来了。
2: こんにちは。ご無沙汰しておりますね。
3: 你好。
2: 遊びたいな。
1: 上午啊，带嘉宾们参观了雕塑瓷厂。哦，艺术家们有很多的感触呢，
4: 是吧？
1: 都期待着来御窑博物馆呢。
5: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各国的陶瓷艺术家来博物馆参观啊！
6: 你好，你好，
7: 你好。
1: 哎，丁老师啊，这是法国来的艺术家艾拉。
5: 我当然认识了，我和艾拉可是老相识了，艾拉对吧？
8: 哎，对对对对对，李先生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5: 是啊是啊，好久不见了。
8: 你猜我来到景德镇让我最尊敬的是什么？哎呦，
5: 是什么呀？
8: 是街上巨大的卢丹陶瓷竹子，高的有5-6米吧？
5: 对，
8: 那却快2层楼高呢。
5: 是啊，艾拉，比那个大的镇长还有不少呢。
8: 哇，厉害呢！我之前在欧洲做的最大的陶瓷是具有2米高，那么大的陶瓷作品是很有挑战的。
5: 当然了，艾拉，我跟你说啊，这里的陶瓷技术成熟，而且分工协作特别合理。很多人呢从事单一工种数十年之久，还能够在一个生产体系内和别人完美配合，这个呀，和西方的独立陶艺加工作室大相径庭。
8: 那我多少年一直想做的作品在景德镇就可以完成了？
5: 当然了，艾拉，你绝对可以在景德镇试一试。
8: 哇，那太好了！
5: 绝对的。
1: 哦，刘老师，这位是来自日本的阿布先生。哦，
9: 你是刘先生吗？哎，你好。我觉得这座城本身就是一座活着的历史保护。我注意到每一个桥柱上都有一个雕塑的工匠。
10: 那是景德镇传统的72道工艺陶瓷雕像，所以啊，有72个雕塑。
9: 请稍等一下，我读过你的研究著作。哦，刘嫂，我是慕名而来的，这些书对我们研究中国陶瓷文化的演变很有帮助，能不能请你给我签个名？拜
10: 托。当然可以。哎呀，谢谢你能认真研读着作呀。
9: 应该的。
10: 请问你的名字是？
9: 我的名字叫阿布吕。另外，稍后我还有些问题想向你请教。
10: 好啊好啊，那我们可以进到博物馆里面边看边讨论。
11: Oh, Master Lee, finally,
12: Jonathan,
11: 又见到你了。
12: 你也来了。
11: 是啊，在美国跟着你学习陶艺的时候，总听你讲景德镇，景德镇。So I'm here. 在景德镇，我发现中国人真的是有功夫的。
12: 怎么了？
11: 我看到一个人用肩膀扛着一个那么长的板子，上面放着8个陶瓷的大碗。他们走的又平又稳又快。Master Lee, can I stay here? 我要好好的学习这些景德镇功夫啊。
12: Jonathan, 欢迎你这个美国人留下来。我告诉你啊，这里呢正在规划建设艺术家驻场工作室。
11: Oh, great, I'm in. 我报名啊。
12: 好啊好啊。
3: 我也想报名。
12: 好好好好好，欢迎各位艺术家踊跃报名啊。各位艺术家，这次呢请大家来是在景德镇建镇千年之际，为我们贡献智慧，把脉会商景德镇的未来发展之路。
3: 好
12: 啊，这样吧，大家呢先进来参观，后面的论坛咱们好好交流啊。来，请请请，哎，往这边请，这边请。
1: 那请大家跟随讲解员进馆里参观吧。
3: 啊，好，大家好，我是讲解员，请大家跟随我来。啊，你好，你好，欢迎欢迎，请。
13: 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参观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瓷器是我国重大发明之一。提起中国的瓷器，人们就会联想到世纪瓷器景德镇。
3: 请大家跟我进入文物修复区。
1: 刘老师，哎，您稍等一下，这位是来自德国奥森巴赫艺术学院的教授汉克。
14: Hello, sehr geehrt.
10: 你好，你好。
1: 他带来了几块海捞瓷片，希望能够复烧，您看有没有可能啊？
14: 刘先生，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告诉我，只有找到你，我的愿望才能实现。
10: 哦，是谁让你来找我啊？
14: 他叫嘎俊宏，他说你马上就要去英国讲学了。
10: 是军红啊，哎呀，是啊是啊，我呢受邀去大英博物馆讲课，明天去英国，然后去几个欧洲国家交流。
1: 刘老师，您这是成了空中飞人啊。
10: 哎呀，是啊，我年岁大了，其实啊不愿意四处奔波，但是一想到人家看中的是景德镇深厚的陶瓷文化，我就觉得我有责任对外讲好中国陶瓷文化的故事啊。哎，韩可先生，把你的宝贝拿出来让我看看是什么。
1: 韩可先生，拿出你的宝贝吧。
10: 哎，这个应该是康熙朝青花呀，你怎么会有了？
14: 就是小的时候听我的爷爷说是从怎么的哥德堡豪中打捞出来的，现在传到我这里尝试过修复，但是不成功了。
10: 我们这些年呀、一共抢救历代地下古瓷片30多吨，已经修复的陶瓷文物多达1200多件，大部分啊是罕见的陶瓷珍品。哎，你看到的这个博物馆里陈列的展品啊，都是专业人员修复的，这里的文物修复师一定可以实现你的心愿。
14: 太好了，刘先生。
1: 汉克先生，景德镇你不会白来的。
14: 另外我这次还带来了9个研究生，能不能和这里的青年艺术家交流一下？
10: 太没问题了，你身边的这位年轻人就合适啊，东方兰，他不仅能给你们当翻译，还是景德镇陶瓷大学的老师，也有自己的工作室。
1: 欢迎汉克先生，明天到我们湖田去看看。
14: 好呀 ，That is well。
0: 易老师，我也想报名驻场艺术家。
12: 你要报名驻场艺术家？好啊。那怎么，艾拉，你不回法国了？
0: 我发现景德镇是陶瓷文化最丰富的地方，陶瓷工艺最复杂，是全球唯一的。这里有我喜爱的陶瓷，我要把这里当我的阿哥故乡。
12: 好啊，艾拉，欢迎欢迎，你呀、就把这里当家吧。
10: 哎，是谁要把景德镇当家呀？啊，
12: 刘老师，这位啊是来自法国的青年艺术家艾拉。
10: 哦，你好啊。
0: 你好，你好，我想问刘先生，这个青花罐子上画的是什么画呢？
10: 啊，这青花瓷上的花卉纹饰啊，充分发挥了蓝白的艺术效果。在元代的时候啊，多以莲花和牡丹为主，其次呢是菊花。而这个元青花蚕枝牡丹纹龙耳大冠，它的主图案呢就是牡丹。
0: 那么环绕牡丹的五瓣形小花是什么花呢？
10: 那是鞭饰。有关专家论证啊，这个花的别名叫摩卜花。
0: 会不会是景德镇的栀子花？我看得挺像的。
10: 啊，你说的是栀子花？是挺像的，是挺像的。
14: 山栀子花，山栀子花，如玉最喜欢的花。
4: Oh wow, that's amazing.
6: That's really amazing. I've never seen something like
4: this.
6: It's amazing.
1: 汉克先生，
14: 你好，
1: 欢迎你和同学们。
7: 你好，
15: 你好，
1: 你们好，
14: 你好。你好，他们是做什么？
1: 他们呀，在制作手工拉坯的茶具。喝茶呀，是中国人的传统生活习惯。这边呢，都是做好的素坯，还有颜料。汉克先生，要不要试试啊？
14: 来，手上沾满泥，不了。我一想是在电脑上绘画做设计的。
4: 东方老师，现在电脑上也能画，机器也可以完成。为什么我们还要学习手工技艺？
1: 这是个

0: 好问题啊，我的个人浅见啊，技术参与到艺术创作中也是一种潮流和趋势，每一代人都在探索前进的路，但是艺术观不能只停留在追求科技的层面，那样容易千篇一律。对于喜欢的东西啊，应该创造性的去表达，在趋势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董方说的对。
2: 老师，我想试一下可以吗？
3: 老师，我也想在这个树皮上画。
4: OK，
0: 可以的，可以的。来，这是专用在瓷泥上画画的笔，这个颜料啊就是青花料，也有别的颜料。
2: 用青花料画，然后烧出来就是周杰伦的青花瓷吗？
0: 对，是的。
4: 青花瓷。哦。

0: 会唱青花瓷啊？
1: 呀，那走嘞。哦，有意思，这个币很特别。
2: 嘿，老师，画好的杯子能烧成瓷吗？
0: 可以，不过还需要上釉。烧呢，可以拿到景德镇的公共窑，有传统的柴窑，也有电窑和气窑。如果你们能多待几天啊，就可以把烧好的成品带走了。
3: 可惜我们明天就要走了。
4: 是啊，
3: 坦克，
5: 坦
3: 克，坦克。
6: 同学们，
7: 我决定了，明天不走了，我们留下一周。
3: 哦耶！
8: 东方，请给我一支笔。
0: 坦克先生终于决定要动手了。
7: 是恰那的诱惑，请给我一个苏北杯子。
0: 好。给您，您打算画什么呀？
7: 这是我的名字 ，Ank Gudelin， 然后我要画上我家族的徽章。
2: 教授的家族过去是德国的贵族。
0: 哦，汉克先生，你画好后，我帮你烧，你就拥有了一个属于你家族的杯子。
7: 不是一个，是一百个。
9: 哇，
10: 太酷了！
7: 我要用你们的传统工艺烧制出来，可以吗，东方？
0: 当然可以，没问题。
7: 谢谢。我打算运到德国。
0: 汉克先生，运费很高的，不如你干脆在德国定制。
7: 难，这块杯子用的是你们的配方，你们的工艺，最重要的是设计和情感。都在景德镇，我宁愿多花费用，也要在景德镇做。
0: 确实，高岭土加磁石的二元配方只有景德镇才有。啊，这一百个带有家族徽章的杯子，我一定请最好的师傅送进窑里烧制。
3: 不就是放进锅里吗？为什么要请师傅？
0: 景德镇传统工艺里面啊，最后一道工序，烧制时的把装师傅非常重要。关火眼，长火候等。其实啊，我们把作品送进火里后，就是等于请火焰参与了最后的创作。师傅们习惯于烧窑之前祭拜火神、窑神。
7: 火神在哪里？
0: 景德镇有烽火仙师神庙，窑口还都有火神的牌位和雕像呢。
11: 所以，火神爷在天上。
0: 对
7: ，Everybody, listen to me.接下来的一周，无论你们是设计还是画图，我们一起向中国老师学习陶瓷工艺，和中国老师一起联合创造计划式作品。
3: 好，OK，
0: 真是太好了！我们相互学习，你们的设计一定能开拓我们的思路。今天就开启中德年轻人跨界融合的创作吧。
7: 是的，我们要把战果运回德国展览。
0: 好。
3: 嗨，不好意思哦，请问你知道烽火神庙在哪里吗？
12: 哦，知道。顺着这条青石板路往上走，再穿过一条花色磁石路，转过几个大青花瓷瓶，然后
3: 我都听晕了啦。

0: 算了，你跟我走吧，我就是去那里的。
1: 好呀，谢谢你哦。
0: 不客气。
1: 你是哪里人啊？来旅游的吗？
0: 啊，不是，我从北京来，你呢？
1: 我来自台湾。
0: 哦。
2: 喂，喂，尹清啊，哎呀，尹清，你爸爸知道了，他要跟你说。
0: 爸，
3: 你怎么想的？啊，你居然辞掉了北京研究所的工作，跑到景德镇，你这叫不务正业。你说你啊，好不容易从世界名校学成回国，进了人人羡慕的好单位，才上了3个月的班，你就辞职走了？你，
0: 我想要把书本里学的知识带到实践中，创作出我的艺术品。景德镇现在有几百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及欧洲各国的陶艺家，在这里能听到不同的艺术观念，观摩不同的创作手法，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3: 行了行了，什么观念的风情啊，幼稚，不现实。你告诉我，你怎么养活你自己？
0: 我已经取得了创意市集进场的资格，明天我就可以到创意市集上摆摊了。
2: 哎，什么摆摊？不是，你拿过来，我跟他说。哎，喂，尹清啊，你可没跟我说你辞去北京的工作是为了到景德镇摆摊去的。哎，你说你在一个小县城里摆摊，那朝不保夕呀。
0: 妈，不是小县城，是文化名城。
3: 简直是胡闹！我告诉你啊，要么回北京，要么以后就不要回家。
0: 爸，妈，
1: 不好意思哦，我刚不小心听到了，原来你也是被这块陶艺圣地所吸引，从大都市跑来的哦。
0: 哦，我是伦敦艺术学院毕业的，已经来这里一阵子了。
1: 为什么呢？
0: 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我经常到大英博物馆去，望着中国馆里琳琅满目的陶瓷珍品，我就想啊，他们几百年前万里迢迢把这么易碎的瓷器运到了自己的国度，而且最初只有皇室和贵族才能享用。
1: 嗯，那个时候中国的瓷器在欧洲可是奢侈品呢。
0: 中国的百姓早在唐宋就拿它当日用品了。哎，你知道号称德国景德镇的是哪儿吗？
1: 我知道，哎，叫麦森。
0: 哈，可以啊。哎，我去过德国麦森公司，其公司历史陈列馆的序言开头就写着，瓷器起源于中国，我们深深感谢景德镇。
1: 嗯，我还知道哦，在德国的古地图上，中国只有3个城市，北京、长安和景德镇。
0: 对对对，在那些地方啊，我才开始对景德镇充满了敬仰和期待。你知道吗？我是带着朝圣的心来这里学习的。
1: 我也是带着朝圣的心来找灵感的。我相信在英文世界当中，能够以陶瓷命名一个国家名字的地方，一定有它非常深沉独到的魅力。
0: 说得对，我已经在这里拜师学艺了，希望你也能有所收获。
1: 一定会的。
0: 哎，到了，你看那个高大的雕像，就是火神，也称窑神。
1: 底座上有火神同工传，哎，神姓同名冰，字定心，姓刚直，时造大器，累不完工，或受鞭笞，或苦积累。
0: 神恻然伤之，愿以古作新，巨月入火，一日起窑，果得完器。
1: 天哪，真的有火神这个人呢。
0: 500多年前，他慷慨赴火，一跃封神，以自己的高于古玺为柴，终于烧成了朝廷重器，绝世大龙缸。我学烧柴窑，自然是要来拜火神的。
1: 嗯，
4: 明天就要烧制我在这里设计的第一批勺子了，请中国的火神保佑，请西方的火神Prometheus 保佑。 May God be with me. God bless me. 阿弥陀佛。你们刚才笑什么？
1: 你到底是在拜谁呀？面对着中国的烽火先师，又是普罗米修斯保佑、上帝保佑的。
4: Prometheus 从天神那里偷到了火种给人类，所以他在我心中也是火神。
1: 你是哪里来的？
4: I'm American. 你可以叫我乔纳森。 Nice to meet you。
1: 你好，我叫陈欣欣。
0: 你好，我叫宋引清。哎，乔纳森，你的三炷香是中西合璧拜火神啊。
4: 我看到景德镇的餐具勺子无论大小都是一个样子的，你们看我手机里的设计，这是我在家乡设计比赛中得奖的，我带着这个设计来到金德镇，在这里用这里的瓷泥和工艺烧制，也是中西合璧啊。
0: 没错。
1: 哇哦，这些勺子的形状好奇怪哦，色彩缤纷，也太好玩了吧。
0: 哇，大如船，小如豆。
1: 这个是勺子耳环，哎，有意思哦。
4: Thank you, Miss Chen, 你要做什么？
1: 我家在台湾阿里山有一大片茶园，我们制的茶有3年的、5年的，还有15年的精品茶，那可是冲泡10几遍，口味也不会变淡的哦。
0: 哇，有这么好的茶啊。
1: 当然咯，好茶还要配好茶具，我心目当中最好的茶具一定是出自景德镇的，这里有最好的工匠，最好的烧造工艺，我要设计制造出最美最适合我家茶的茶具。还有呢，应该如何去品味好茶，我也很想讲给大家听哦，这就是我的心愿啦。
0: 哦，是这样啊。
4: 宋，你呢？
0: 我之前在欧洲学习艺术史，常想着怎么能把传统中国画和陶瓷技艺与西方艺术理念相结合。中国宋朝是古代艺术成就最高的时期，我呢就是想在瓷上复现宋朝画家的作品，可能我不如古人画得好，但是我想把它们临摹出来烧成瓷画，挂在自家的墙上也好，摆在客厅也罢，让传统艺术以一种新的面貌走进当代人的生活，让艺术生活化，让今人的生活艺术化，
1: 真是太棒了呢。
4: That's amazing.
0: 不过理想很远大，现实很骨感，现在我只能边学边做日常的小件瓷器来维持生计。
1: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
0: 哦，好，那我手机里有。你看，这是我设计的以景德镇山上的栀子花为主题的系列杯子。
4: Wow, that's beautiful.
1: 好漂亮哦，器型也别具一格。哎，可是我在别的青花瓷上看到过类似的花型，都是白底画兰花，你这个图怎么是蓝底白花呢？
0: 栀子花本就是白色呀，
4: 以蓝色为底，更加凸显白色的纯净和花的形神之美。
1: 真的耶，比真正的栀子花还美，就好像香气都飘出来了呢。
5: 哎呀，蓝色为底，绘上白色栀子花，这不就是如玉想要的吗？这个小画室就是我一直

0: 不是金德镇的心跳声，佛祖啊，你能听见我的心声吗？我愿用我守护金德镇500年的功德，换人世间3天的时间，为我的如玉烧制一个山栀子花的瓷枕。
1: 让我了却心愿吧。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第二集，主编：徐盈华，监制：王玲、丁佩芳、王瑶、潘秋婷，编辑：邱乐群。 李磊，作曲于祥国，录音房大文，音响效果王丽娟，制作王敏、秦子元，视频拍摄童晨，词乐演奏景德镇市演艺公司词乐队，剧中人物宋尹清由边疆演播，火神由杨默演播，刘老师。 由任杰演播，李德新由赵玲演播，东方兰由刘思岑演播，陈星希由淡如演播，宫羽由卢丽峰演播，高君红由林强演播，如玉由严萌萌演播，艾拉由艾米演播，汉克由博固演播，乔纳森由小强演播。 陶师傅由赵树人演播，阿布由崔晨霄演播，村长由王志刚演播，司机由孟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立敏、李叶萌、胡健、袁悠然、钟诚、洛林、王静、徐宇豪、王家伟、胡哲韵、万书欣、李昭义、李宇峰等。 播音：于芳。由江西广播电视台、景德镇市委宣传部、上饶市委宣传部、江西蒲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江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录制。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同学们。
3: 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亲亲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
11: 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
12: 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笑>
1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那当
19: 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40年来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党中央有权威，党就有力量，什么时候党中央权威弱化，党的领导就会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就难以顺利前进。党的18大以来，我们旗帜鲜明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从根本上改变了党的领导被弱化削弱的状况，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政治隐患，化解了党面临的严重政治风险。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全党必须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自觉地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展工作。第二，必须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确保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也是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内在要求。40年来，我们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建立健全党的建设责任制，对党员和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把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穿于管党治党全过程和各方面。我们要保持思想上的冷静清醒，增强行动上的勇毅执着，坚定全面从严的政治自觉，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第三，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确保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党从人民中走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40年来，我们坚持人民立场，抓住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作风建设的关键，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党的18大以来，我们坚决纠正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整治村霸、营刊、黑恶势力等专项斗争，赢得群众对党的信赖和拥护。实践证明，只有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才能增强群众对党的信任、信心，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正所谓善为国者，顺民之意。第四，必须坚持改革创新、艰苦奋斗作风，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也是党自我革命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党就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40年来，我们一方面针对党内不良风气持之以恒改作风、树新风，一方面正确处理改革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鼓励广大党员干部大胆试验、勇于创新。党的18大以来，我们严厉整治四风，发扬改革创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实现党的19大擘画的宏伟蓝图，全党必须大力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开拓创新、艰苦奋斗，以优良党风政风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第五，必须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做斗争，确保党永保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腐败 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坚决防治腐败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40年来，我们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始终没有放松惩治腐败这一手，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化，力度不断加大。党的18大以来，我们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40年管党治党的经验深刻昭示我们，必须不断进行自我革命，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做坚决斗争，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净化就是要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教育引导全党坚定理想信念宗旨，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提高政治免疫力，同时聚焦突出问题，自觉向体内病灶开刀，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自我完善就是要修复机体，健全机制，丰富功能，着眼于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完善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自我革新就是要与时俱进、自我超越，善于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压缩腐败现象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自我提高就是要有新本领、有新境界，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在学习实践中砥砺品格、增长才干，全面增强执政本领，不断提升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永保党的生机活力。4个自我形成了依靠党自身力量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推动创新、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共产党宣言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泽东同志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党的18大以来，我们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雷霆万钧之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始终不忘党的性质宗旨，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和意志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就能够形成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4个自我的有效途径。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党必须勇于自我革命。 2017年2月13日。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我在去年底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讲了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精神的问题，这是有深入考虑的。我们党作为一个具有95年多历史、执政67年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始终保持革命精神，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又必须解决好的课题。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始终是高度重视的。1949年3月，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主席在7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强调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就是要求全党继续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失去了革命精神，逐渐进入一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敢斗争、贪图享乐的状态。如果那样，对我们党来说就是极大的危险。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包含着不忘革命精神这个重大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崇高使命，必须以补过为新，以求过为吉，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一刻不放松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始终跟上时代、实践、人民的要求。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这种能力既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毛主席说，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的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忠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无私者可治以为政，不私而天下自公，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闻过是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党的18大以后，我们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以敢于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一抓到底的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实落细，都贯穿着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了我们党自我革命的决心和意志。现在，世人惊叹中国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步伐之快，惊叹中国社会面貌变化之大。要看到，在这些发展变化背后，是我们党永不自满、永不懈怠的品格，是我们党不断

0: 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精神。现在，事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我们党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更加复杂，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更加严峻。任务越繁重，风险考验越大，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能不能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做斗争，就成为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我们党拥有近8900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是世界第一大党。这么大一个党，处在执政地位，掌控执政资源，很容易在执政业绩光环的照耀下，出现忽略自身不足、忽视自身问题的现象，陷入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的境地。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前途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上。要兴党强党，保证党永葆生机活力，就必须实事求是，认识和把握自己，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坚持自我革命精神，关键要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着问题去的。讳疾忌医是自我革命的天敌。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怕就怕对问题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结果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管勇演变为大塌方。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初心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有些人迷恋西方多党轮替、三权鼎立那一套，认为一党执政无法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实际上，纵观各国政党，真正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能够始终如一正视自身问题，能够形成一整套自我约束的制度规范体系，能够严肃惩处党内一大批腐化变质分子的，可以说少之又少。各级党委要对照党章和党纪党规，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君子俭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来发现自身的不足和短板，并进行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分析，做到知耻而后勇、知止而后定。对那些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对那些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对那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必须拿出义无反顾、动真碰硬的勇气去解决，以永远在路上的尽头去解决，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周国平的散文《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由姚科为您朗诵。
3: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至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 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唯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唯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唯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象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作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作纯粹的付出而索求回报。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她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作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出品人龚荣生、丁晓胜、张龙、蒋丽华，总监制龚荣生、朱玉松，总策划朱玉松、林荣，策划徐莹华、程不才、徐耿忠，编剧看平、宋韵，导演文竹。第二集。
2: 刘老师，
3: 哎，
2: 哎呀，刘老师，您怎么自己骑自行车来了？不是派了车去接您吗？
3: 哎呀，德新呐，还派什么车嘛？景德镇又不大，我哪儿都熟悉，骑自行车也习惯了。
2: 哎，这样吧，刘老师，艺术家们的车还没到，要不您先进博物馆里去坐坐。
3: 我们两个啊也是难得见面，
2: 那倒是，
3: 我就跟你啊在这门口聊聊天就好。
2: 好啊好啊。
3: 德行啊，这些年你在国际上得了那么多奖，而且很多欧洲皇室还会专门定制你的陶瓷作品啊，我是真没想到你能放下在海外十几年打下的天地，把整个事业都搬来了景德镇呢。
2: 刘老师啊，我是喝着昌江水长大的景德镇人，走出去就是为了今天更好的回报家乡。更何况景德镇的水和土那可不是一般的水土啊。
3: 对对对对对。哎呀，德新啊，这次政府举办的国际陶瓷艺术研究会，我是真没想到能来100多位艺术家呀。
2: 是啊是啊，
3: 你的能量蛮大的。
2: 哎，刘老师，那艺术家们都是冲着景德镇这块千年的金字招牌来的，而且各级政府都是大力支持，这才能使得景德镇重现生机。其实啊，你还不知道呢，很多的艺术家都是冲着您来的。
3: 哪里？
2: 哎，刘老师，
3: 哎，
2: 这些年您对出土的瓷器和瓷片的研究考证在国际上的反响很大。
3: 哎呀，我嘛只是出了几本书而已，做了一个学者的本分。
2: 哎，您从这个小镇发出的声音全世界都听见了。哎，守望千年，创意未来，光这个主题就吸引了海内外爱景德镇这座城的人来。哎，你看车来了。
3: 哦，车来了。哎，
4: 东方来，
5: 哎，艺术家们我都给带来了。
6: こんにちは。ご無沙汰しておりますね。
7: 你好。
6: みたい
5: な。上午啊，带嘉宾们参观了雕塑瓷厂，艺术家们有很多的感触呢，
2: 是吧？
5: 都期待着来御窑博物馆呢。
8: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各国的陶瓷艺术家来博物馆参观啊！
5: 你好你好
6: 你好。
5: 哎，李老师
2: 啊。
5: 这是法国来的艺术家艾拉。
2: 我当然认识了，我和艾拉可是老相识了。艾拉对吧？
9: 哎，对对对对对。李先生你好，我们又见面了。
2: 是啊是啊，好久不见了。
9: 你猜我来到景德镇让我最尊敬的是什么？
2: 哎呦，是什么呀？
9: 是街上巨大的卢登陶瓷竹子。
2: 嗯，
9: 高的有5-6米吧。
2: 对，
9: 那却快2层楼高呢。
2: 是啊，艾拉比那个大的镇长还有不少呢。
9: 哇，厉害呢！我之前在欧洲做的最大的陶瓷是具有2米高。
2: 嗯，
9: 那么大的陶瓷作品是很有挑战的。
2: 当然了，艾拉，我跟你说啊，这里的陶瓷技术成熟，而且分工协作特别合理，很多人呢从事单一工种数十年之久，还能够在一个生产体系内和别人完美配合，这个和西方的独立陶艺家工作室大相径庭。
9: 那我多少年一直想做的作品在景德镇就可以完成了？
2: 当然了，艾拉，你绝对可以在景德镇试一试。
9: 哇，那太好了！
2: 绝对的。
5: 哦，刘老师，这位是来自日本的阿布先生。
3: 哦，
10: 你是刘先生吗？
3: 哎，
10: 你好。我觉得这座城本身就是一座活着的历史宝库。我注意到每一个桥柱上都有一个雕塑的工匠。
5: 哦，
3: 那是景德镇传统的72道工艺陶瓷雕像，所以啊，有72个雕塑。
10: 请稍等一下，我读过你的研究著作。
3: 哦，
10: 六嫂，我是慕名而来的，这些书对我们研究中国陶瓷文化的演变很有帮助。能不能请你给我签个名？拜托。
3: 当然可以。哎呀，谢谢你能认真研读着作呀。
10: 应该的。
3: 请问你的名字是？
10: 我的名字叫阿布吕。另外，稍后我还有些问题想向你请教。
3: 好啊，好啊，那我们可以进到博物馆里面，边看边讨论。
4: Oh, Master Lee,
7: finally,
4: Jonathan, 又见到你了。
7: 你也来了。
4: 是啊，在美国跟着你学习陶艺的时候，总听你讲景德镇，景德镇。So I'm here. 在景德镇，我发现中国人真的是有功夫的。
7: 怎么了？
4: 我看到一个人用肩膀扛着一个那么长的板子，上面放着8个陶瓷的大碗。他们走得又平又稳又快。Master Lee, can I stay here? 我要好好的学习这些景德镇功夫啊。
7: Jonathan, 欢迎你这个美国人留下来。我告诉你啊，这里呢正在规划建设艺术家驻场工作室。
4: Oh, great, I'm in. 我报名啊。
7: 好啊好啊。
11: 我也想报名。
7: 好，欢迎各位艺术家踊跃报名啊。各位艺术家，这次呢请大家来是在景德镇建镇千年之际，为我们贡献智慧，把脉会商景德镇的未来发展之路。
11: 好
7: 啊，这样吧，大家呢先进来参观，后面的论坛咱们好好交流啊。来，请往这边请。
12: 那请大家跟随讲解员进馆里参观吧。
13: 好，大家好，我是讲解员，请大家跟随我来。好，你好你好，欢迎欢迎，请。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参观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瓷器是我国重大发明之一，提起中国的瓷器，人们就会联想到世纪瓷器景德镇。请大家跟我进入文物修复区。
12: 刘老师，
7: 哎，
12: 您稍等一下，这位是来自德国奥森巴赫艺术学院的教授汉克。
14: Hello, sehr geehrte。
3: 你好，你好。
12: 他带来了几块海捞瓷片，希望能够复烧，您看有没有可能啊？
14: 刘先生，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告诉我，只有找到你，我的愿望才能实现。
3: 哦，是谁让你来找我啊？
14: 他叫嘎俊宏，他说你马上就要去英国讲学了。
3: 是军红啊。哎呀，是啊是啊，我呢受邀去大英博物馆讲课，明天去英国，然后去几个欧洲国家交流。
12: 刘老师，您这是成了空中飞人啊。
3: 哎呀，是啊，我年岁大了，其实啊不愿意四处奔波，但是一想到人家看中的是景德镇深厚的陶瓷文化，我就觉得我有责任对外讲好中国陶瓷文化的故事啊。哎，汉克先生，把你的宝贝拿出来让我看看是什么。
12: 汉克先生，拿出你的宝贝吧。
3: 哎，这个应该是康熙朝青花呀，你怎么会有了？
14: 就是小的时候听我的爷爷说，是从怎么的哥德堡豪中打捞出来的，现在传到我这里上市过修复，但是不成功了。
3: 我们这些年呀，一共抢救历代地下古瓷片30多吨，已经修复的陶瓷文物多达1200多件，大部分啊是罕见的陶瓷珍品。哎，你看到的这个博物馆里陈列的展品啊，都是专业人员修复的，这里的文物修复师一定可以实现你的心愿。
14: 太好了，刘先生。
12: 汉克先生，景德镇你不会白来的。
14: 另外，我这次还带来了9个研究生， 能不能和这里的

0: 纪念艺术家交流一下？
1: 太没问题了，你身边的这位年轻人就合适啊，东方兰，他不仅能给你们当翻译，还是景德镇陶瓷大学的老师，也有自己的工作室。
2: 欢迎汉克先生，明天到我们湖田去看看。
3: 哦，好呀 ，That is well。
4: 易老师，我也想报名驻场艺术家。
5: 你要报名驻场艺术家？好啊。那怎么，艾拉，你不回法国了？
4: 我发现景德镇是陶瓷文化最丰富的地方，陶瓷工艺最复杂，是全球唯一的。这里有我喜爱的陶瓷，我要把这里当我的阿个故乡。
5: 好了，艾拉，欢迎欢迎，你呀、就把这里当家吧。
1: 哎，是谁要把景德镇当家呀？啊，
5: 刘老师，这位啊是来自法国的青年艺术家艾拉。
1: 哦，你好啊。
4: 你好，你好。我想问刘先生，这个青花罐子上画的是什么画呢？
1: 啊。这青花瓷上的花卉纹饰啊，充分发挥了蓝白的艺术效果。在元代的时候啊，多以莲花和牡丹为主，其次呢是菊花。而这个元青花蚕枝牡丹纹龙耳大冠，它的主图案呢就是牡丹。
4: 那么环绕牡丹的五瓣形小花是什么花呢？
1: 那是边饰。有关专家论证啊，这个花的别名叫摩卜花。
4: 会不会是景德镇的栀子花？我看的挺像的。
1: 啊，你说的是栀子花？是挺像的，是挺像的。
6: 山栀子花，山栀子花。最喜欢的花。
7: Oh wow, that's amazing. That's breathtaking.
2: Amazing. 汉克先生，
3: 你好，
2: 欢迎你和同学们。
8: 你好，
9: 你好，
2: 你们好，
3: 你好，你好，他们是做什么？
2: 他们呀，在制作手工拉坯的茶具。喝茶呀，是中国人的传统生活习惯。这边呢，都是做好的素坯，还有颜料。汉克先生，要不要试试啊？
3: 那，说上这么腻，不了。我一想是在电脑上绘画做设计的。哦，
7: 东方老师，现在电脑上也能画，机器也可以完成，为什么我们还要学习手工技？
2: 这是个好问题啊。我的个人浅见，技术参与到艺术创作中也是一种潮流和趋势，每一代人都在探索前进的路，但是艺术观不能只停留在追求科技的层面，那样容易千篇一律。对于喜欢的东西啊，应该创造性的去表达，在趋势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3: 东方说的对。
7: 老师，我想试一下，可以吗？
10: 老师，我也想在这个树皮上画。
11: OK，
12: 是，
2: 可以的，可以的。来，这是专用在瓷泥上画画的笔，这个颜料啊就是青花料，也有别的颜料。
7: 用青花料画，然后烧出来就是周杰伦的青花瓷吗？
2: 对，是的。
12: 青花瓷。
13: 哦。

0: 也会唱青花瓷啊。
1: Yeah, naturally. 哦，有意思。这个币很特别。
2: 嘿，老师，画好的被子能烧成刺吗？
0: 可以，不过还需要上釉。烧呢，可以拿到景德镇的公共窑，有传统的柴窑，也有电窑和气窑。如果你们能多待几天啊，就可以把烧好的成品带走了。
3: 哎呀，可惜我们明天就要走了。
4: 是啊，
3: 就
5: 是
3: 不
5: 走了。
3: 坎坷。
6: 同学们，我决定了，明天不走了，我们留下一周。
7: 东方，请给我一支笔。
0: 汉克先生终于决定要动手了。
6: 哈哈哈哈，是强大的诱惑。
7: 请给我一个苏北杯子。
0: 好，给您。您打算画什么呀？
6: 这是我的名字 Hank Goodling， 然后我要画上我家族的徽章。
2: 教授的家族过去是德国的贵族。哦，
0: 汉克先生，你画好后我帮你烧，你就拥有了一个属于你家族的杯子。
6: 不是一个，是一百个。哇，
8: 我
6: 要用你们的传统工艺烧制出来，可以吗？东方，
0: 当然可以，没问题。
6: 谢谢，我打算运到德国。
0: 汉克先生，运费很高的，不如你干脆在德国定制。
6: 那这块杯子用的是你们的配方，你们的工艺，最重要的是设计和情感都在景德镇。我宁愿多花费用，也要在景德镇做。
0: 确实，高岭土加磁石的二元配方只有景德镇才有。这一百个带有家族徽章的杯子，我一定请最好的师傅送进窑里烧制。
3: 不就是放进锅里吗？为什么要请师傅？
0: 景德镇传统工艺里面啊，最后一道工序，烧制时的把装师傅非常重要，关火眼、长火候等。其实啊，我们把作品送进火里后，就是等于请火焰参与了最后的创作。师傅们习惯于烧窑之前祭拜火神、窑神。
6: 火神在哪里？
0: 景德镇有烽火仙师神庙，窑口还都有火神的牌位和雕像呢。
9: 所以火神也在天上。
0: 对。
6: Everybody listen to me， 接下来的一周，无论你们是设计还是画图，我们一起向中国老师学习陶瓷工艺，和中国老师一起联合创造计划式作品。
0: 真是太好了，我们相互学习，你们的设计一定能开拓我们的思路。今天就开启中德年轻人跨界融合的创作吧。
6: 是的，我们要把战国运回德国展览。
0: 好。
3: 嗨，不好意思哦，请问你知道烽火神庙在哪里吗？
10: 哦，知道。顺着这条青石板路往上走，再穿过一条花色磁石路，转过几个大青花瓷瓶，然后……
3: 我都听晕了啦。
10: 算了，你跟我走吧，我就是去那里的。
3: 好呀，谢谢你哦。
10: 不客气。
3: 你是哪里人啊？来旅游的吗？
10: 啊，不是，我从北京来。你呢？
3: 我来自台湾。
10: 哦。
11: 喂。喂，尹清啊。哎呀，尹清，你爸爸知道了，他要跟你说。
10: 爸，
12: 你怎么想的啊？你居然辞掉了北京研究所的工作跑到景德镇，你这叫不务正业。你说你啊，好不容易从世界名校学成回国，进了人人羡慕的好单位，才上了三个月的班你就辞职走了。你
10: 我想要把书本里学的知识带到实践中，创作出我的艺术品。景德镇现在有几百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及欧洲各国的陶艺家， 在这里能听到不同的艺术观念，观摩不同的创作手法，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12: 行了行了，什么观念的风情啊，幼稚不现实。你告诉我，你怎么养活你自己？
10: 我已经取得了创意市集进场的资格，明天我就可以到创意市集上摆摊了。
11: 哎，什么摆摊？不是，你拿过来，那我跟他说。哎，喂，尹青啊，你可没跟我说你辞去北京的工作是为了到景德镇摆摊去的。哎，你说你在一个小县城里摆摊，那朝不保夕呀。
10: 妈，不是小县城，是文化名城。
12: 简直是胡闹！我告诉你啊，要么回北京，要么以后就不要回家。
10: 爸，妈。
3: 不好意思哦，我刚不小心听到了，原来你也是被这块陶艺圣地所吸引，从大都市跑来的哦。
10: 哦，我是伦敦艺术学院毕业的，已经来这里一阵子了。
3: 为什么呢？
10: 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我经常到大英博物馆去，望着中国馆里琳琅满目的陶瓷珍品，我就想啊，他们几百年前万里迢迢把这么易碎的瓷器运到了自己的国度，而且最初只有皇室和贵族才能享用。
3: 那个时候中国的瓷器在欧洲可是奢侈品呢。
10: 中国的百姓早在唐宋就拿它当日用品了。哎，你知道号称德国景德镇的是哪儿吗？
3: 我知道，哎，叫麦森。哈，
10: 可以啊。哎，我去过德国麦森公司，其公司历史陈列馆的序言开头就写着，瓷器起源于中国，我们深深感谢景德镇。
3: 我还知道哦，在德国的古地图上，中国只有三个城市，北京、长安和景德镇。
10: 对对对，在那些地方啊，我才开始对景德镇充满了敬仰和期待。哎，你知道吗，我是带着朝圣的心来这里学习的。
3: 我也是带着朝圣的心来找灵感的。我相信在英文世界当中，能够以陶瓷命名一个国家名字的地方，一定有它非常深沉独到的魅力。
10: 说得对，我已经在这里拜师学艺了，希望你也能有所收获。
3: 一定会的。
10: 哎，到了，你看那个高大的雕像就是火神，也称窑神。
3: 哦，底座上有火神同工传。哎，神姓同名冰，字定心，姓刚直，石造大器，垒不完工，或受鞭笞，或苦积累。
10: 神恻然伤之，愿以骨作心，聚月入火，一日起窑，果得完器。
3: 天哪，真的有火神这个人呢。
10: 500多年前，他慷慨赴火，一跃封神，以自己的高于骨血为柴，终于烧成了朝廷重器，绝世大龙缸。我学烧柴窑，自然是要来拜火神的。
4: 明天就要烧制我在这里设计的第一批勺子了，请中国的火神保佑，请西方的火神 Prometheus 保佑。May God be with me. God bless me. 阿弥陀佛。你们刚才笑什么？
3: 你到底是在拜谁呀？面对着中国的烽火先师，又是普罗米修斯保佑、上帝保佑的。
4: Prometheus 从天神那里偷到了火种给人类，所以他在我心中也是火神。
3: 你是哪里来的？
4: I'm American. 你可以叫我乔纳森。Nice to meet you.
3: 你好，我叫陈欣希。
10: 你好，我叫宋引清。哎，乔纳森，你的三炷香是中西合璧拜火神啊。
4: 我看到景德镇的餐具勺子，无论大小都是一个样子的。你们看我手机里的设计，这是我在家乡设计比赛中得奖的。我带着这个设计来到景德镇，在这里用这里的瓷泥和工艺烧制，也是中西合璧啊。
10: 没错。
3: 哇哦，这些勺子的形状好奇怪哦，色彩缤纷，也太好玩了吧。
10: 哇，大如船，小如豆。
3: 这个是勺子耳环。哎，有意思哦。
4: Thank you. Miss Chen, 你要做什么？
3: 我家在台湾阿里山有一大片茶园，我们制的茶有3年的、5年的，还有15年的精品茶，那可是冲泡十几遍口味也不会变淡的哦。
10: 哇，有这么好的茶啊？
3: 当然咯，好茶还要配好茶具，我心目当中最好的茶具一定是出自景德镇的，这里有最好的工匠，最好的烧造工艺，我要设计制造出最美最适合我家茶的茶具。还有呢，应该如何去品味好茶，我也很想讲给大家听哦，这就是我的心愿啦。
10: 哦，是这样啊。
4: 宋，你呢？
10: 我之前在欧洲学习艺术史，常想着怎么能把传统中国画和陶瓷技艺与西方艺术理念相结合。中国宋朝是古代艺术成就最高的时期，我呢就是想在瓷上复现宋朝画家的作品，可能我不如古人画得好，但是我想把它们临摹出来烧成瓷画，挂在自家的墙上也好，摆在客厅也罢，让传统艺术以一种新的面貌走进当代人的生活，让艺术生活化，让今人的生活艺术化，
3: 真是太棒了呢。
5: That's amazing.
10: 不过理想很远大，现实很骨感，我现在我只能边学边做日常的小件瓷器来维持生计。
3: 哦，可以给我看看吗？
10: 哦，好，那我手机里有。你看，这是我设计的以景德镇山上的栀子花为主题的系列杯子。
5: Wow, that's beautiful.
3: 好漂亮哦，器型也别具一格哎。可是我在别的青花瓷上看到过类似的花型，都是白底画兰花，你这个图怎么是蓝底白花呢？
10: 栀子花本就是白色呀，
5: 以蓝色为底，更加凸显白色的纯净和花的形神之美。
3: 真的耶，比真正的栀子花还美，就好像香气都飘出来了呢。
8: 哎呀，蓝色为底，绘上白色栀子花，这不就是如玉想要的吗？这个小画师就是我一直在等的人。
10: 国际陶瓷大师论坛要开始了。
5: Well, let's go, let's go.
3: 一起去，一起去啊。
8: 别走，别走啊。年轻人，我需要你的帮助。你们，你们听不见吗？年轻人，听我说。
13: 刘先生说，这水对声是景德镇的心跳声。佛祖啊，你能听见我的心声吗？我愿用我守护景德镇500年的功德，还人世间3天的时间，为我的如玉烧制一个山栀子花的瓷枕，求佛祖让我了却心愿吧。
14: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此生只为你》第二集，主编徐莹华，监制王玲、丁佩芳、王瑶、潘秋婷，编辑邱乐群、李磊，作曲于祥国，录音房大文，音响效果王丽娟，制作王敏、秦子元，视频拍摄童晨，词乐演奏景德镇市演艺公司词乐队。剧中人物宋引清由边疆演播，火神由杨默演播，刘老师由任杰演播，李德新由赵玲演播，东方兰由刘思岑演播，陈星熙由淡如演播，宫羽由卢立峰演播，高君红由林强演播，如玉由严萌萌演播，艾拉由艾米演播，汉克由博固演播，乔纳森由小强演播，陶师傅由赵树人演播，阿布由崔晨霄演播，村长 由王志刚演播，司机由孟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立敏、李叶萌、胡健、袁悠然、钟成、洛林、王静、徐宇豪、王家伟、胡哲运、万书欣、李昭义、李宇峰等。播音于芳。由江西广播电视台、景德镇市委宣传部、上饶市委宣传部、江西蒲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江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录制。
15: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

0: 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